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香港商业电台的 DJ 泰山。泰山欢迎你。
3: Hello Selina 你好。
2: 咁呢，前一排就好多新聞呢都講你呢，就係患咗前列腺癌嘅第四期啦。咁亦都擴散到呢盆骨啦、頭骨啦、胸骨啦、膊骨啦同埋尾龍骨。咁而家見你呢咁大大隻隻啦，又健健康康啦，咁樣喺我哋喺我哋面前出現，真係好感恩㗎，其實係咪
3: 感恩感恩，仲喺度，係上帝仲未帶我走住。
2: 咁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呢，你点样发现你自己个健康系真係有啲唔妥㗎呢？
3: 嗰陣时去洗手间呢，有少少唔系好畅顺啦，咁於是乎就去咗泌尿科医生度，咁就諗住做一个例行嘅前列腺检查。check 咗之后就发现咗，个医生即刻讲话，咦，你哋前列腺呢好似有啲硬喎，我哋不如要即刻验啲血呀，咁样。咁然后去到医生嗰度，佢就话个 report 俾我听，就係嗰个前列腺嘅指数，即係个 PSA 啦，就好高嘅。那个 reference 俾大家听先啦。咁那个 number 呢，如果你一个正常嘅男士啊，那个 PSA 呢个指数呢就应该係4或以下嘅。我呢当时验个报告係54，咁去到差唔多係十几倍啦。好多时呢个咁嘅状况，我哋不如即刻要照个 MRI， 就一照咁咪睇到有一个大嘅黑影，咁咪喺前列腺嗰个位置，第二日就要入院啦。我哋就要同你做一个 biopsy， 因为通常呢啲 MRI 睇到一个咁大嘅黑影呢，好大机会呢都系一啲tumor 㗎啦。嗰陣时个 MRI 仲照到，除咗有个黑影之外，仲去到一个淋巴嗰个位嗰度。同埋做埋呢一个 PET scan， 一日做晒，因为嗰陣时啱啱系年28啊。
2: 咁佢做完呢啲检查之后就同你讲确诊啦，系咪？
3: 系啊系啊，做完呢啲嘢之后就同我讲确诊㗎啦，系啊。
2: 咁你嗰陣时个反应系点样啊？听咗之后。
3: 即系谂都冇谂过癌症呢样嘢会出现我身上，因为我自己个屋企咧有好多遗传病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咁我爸爸就系心脏病走啊，我阿嫲都系心脏病走啊，我爷又系啊，咁样我个人生其实系我预备咗我系心脏病走嘅，咁啊谁不知咧，原来有个癌症出现，都系一个好大个冲击嚟嘅呢个系。
2: 咁你点样平复翻？
3: 我仲未平复噶。因为呢我而家系仲同癌症共存㗎。尤其癌症嘅病人呢，就算佢系几年啦都冇发过，咁亦都系好平稳㗎啦。其实个心情永远都唔系平复，因为呢你系有一个计时炸弹喺个身度。嗰个计时炸弹你唔知道你几时会出现，唔知道佢几时会突然间走返出嚟同你打个招呼。亦都唔知道呢佢会唔会以同样嘅样出嚟同你打招呼。可能你本身可能系好似我咁前列腺，咁但系原来佢去咗第二个器官喎，咁同跟住同你讲过咗五年之后啊，你个肺会发生有事，即系有机会系咁样。咁所以你话个心情平复呢，我觉得呢个字太早啦，太早讲啦。我諗穩定落嚟啦，唔好話平復啦，穩定啲啦，或者接受咗呢件事先啦。
2: 咁你嗰陣時你點樣將呢個消息同你啲屋企人講？
3: 我就咁講㗎咋，其實唔會吞吞吐吐，因為我覺得呢啲咁嚴重嘅情況要快啲話俾屋企人聽啦，咁第一時間話俾太太聽先啦。太太嘅反應咁梗係覺得晴天霹靂啦，咁亦都係唔知點算好啦。咁其實我哋喺等緊

0: 全冇唔舒服，冇任何嘅病徵啊，真係冇。只不過可能係有陣時坐得耐，起身會有啲有啲冤痛痛咁行兩步，咁又冇事啦咁樣。答翻你頭先話有啲咩治療啦咁樣，咁開頭其實我哋都有詢問啲唔同嘅醫生啦，咁有啲醫生亦都用咗好傳統嘅治療方法，即係佢哋睇到呢一個前列腺癌症，佢哋通常都係打荷爾蒙針，打呢一個骨針，同埋食呢一個標靶嘅荷爾蒙藥。前列腺癌咧，佢主要係食男性嘅荷爾蒙去增長嘅。咁於是乎你打呢一個荷爾蒙針咧，佢就係撳低你嘅男性荷爾蒙啦。食呢個標靶藥咧，亦都係撳低你呢一個男性荷爾蒙嘅。咁等佢唔好再增長先。咁然後打骨針咧，就因為我嘅情況係因為入曬骨，佢想幫我鞏固啲骨，咁等嗰啲癌細胞唔好再侵蝕得太多啦。即係個治療嘅方法開頭係咁樣嘅。咁當然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啦，亦都我係好建議大家咁做啦，就係如果好似我咁嚴重嘅話咧，係要詢問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啦咁樣。頭先一開始嗰陣時講咧，就係農曆新年年廿八啊嘛，咁其實個個都係趕住放假，因為我哋係適值農曆新年啦，咁於是乎要揾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咧，我哋要等新年過後先得啦。喺香港，因為真係冇人嘅，放走曬嘅啲人會，我要等足一個禮拜先至係可以見到我而家幫我治療緊前列腺癌嘅主診腫瘤科醫生。呢位腫瘤科醫生咧，其實咧係我一位天主教嘅朋友咧去介紹嘅。咁佢都係一位醫生嚟㗎，咁佢都好關心我個病情。咁喺農曆新年入面呢，咁佢都用佢嘅人脈呢去周圍去問下啲唔同嘅醫生，睇下即係專門醫腫瘤科一個前列腺病嘅醫生有邊位呀咁樣。咁好多醫生呢都講咗一個醫生嘅名出嚟，咁就係我而家個主診醫生。喺農曆新年嗰一個禮拜，我係煎熬咗一個禮拜啦，咁然後呢就去揾佢啦。咁佢嘅醫治方法呢，佢話係一個叫做 triplet 嘅方法。咩叫 triplet 呢？就係三種方法一起去攻打。頭先講過有荷爾蒙針啦，標靶藥，跟住呢佢第三個呢就係化療，三管齊下。當時我係三樣嘢一起做囉。
1: 咁你仲需唔需要做电疗㗎？美好
0: 电疗係需要嘅，醫生都讲明话你做完化疗之后呢係需要做电疗嘅，因为你个情况係严重。
1: 但係喺成个过程呢，其实你觉得最辛苦係几时呢？
0: 最辛苦梗係就係等嘅过程。
1: 你等个心情係点解会辛苦法呢？
0: 即係你试想象下你考完试等成绩表，或者以前我哋嘅年代就係等放榜啦，即係入唔入到一間學校啊，讀唔讀到書啊，有冇書讀啊，你見完工之後等緊個老闆請唔請你啊，又類似呢啲緊張嘅心情啊，但係成一百倍啦，即係嗰個你唔知究竟會發生咩事嘅感覺呢係好差嘅。咁而家唔係話淨係你嘅工作啊，唔係你話你有冇書讀啊咁樣，而係你嘅生命會唔會因為咁而慢慢甚至乎或者好快就完結呢？咁嗰陣時感受係唔係差，要好接受原來係要完囉。好感恩地，我喺成個治療過程當中呢係唔似一個癌症病人。我冇嘔啦，我冇冇胃口啦，瞓得啦，食得啦，個人心情又 OK 啦。食嘢嘅味覺到中間嗰陣時呢係改變咗嘅，啲甜嘢變咗苦味。我好感恩啦呢件事，因為呢我係應該唔食甜嘢嘅，咁我而家食真甜嘢都苦呢，咁我就唔食啦。
1: 咁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去埋怨神呢？問點解係你呢？
0: 冇喎，我冇嬲過上帝喎，我反而係會不停去祈禱求上帝去幫手。咁你都發生咗喇，咁樣你仲問點解嚟做乜嘢呢？咁樣我都唔會問上帝係點解我有呢個 cancer， 我反而係我問即係上帝你可唔可以醫治我，即係我會問佢你跟住落嚟你點樣幫我，即係不停祈禱囉。有一個轉捩點，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就係當時我做 PET scan，即係要確診之前，因為西醫係要睇得曬所有嘅資料啊、圖啊、片啊之後，先可以同你講。

正式同你讲话咧 ，officially cancer 啦咁样，咁要做晒所有嘢嘅。咁我喺度等紧 PET scan 嗰阵时咧，其实我系要等呢、這、一个嗰啲药水入咗身体度，等佢吸收咗，我先可以照。咁喺度等紧嗰时咧，呢、這个时间咧系大概要一个钟嘅。呢、這、一个小时亦都系非常之难受，因为个感觉就系你知道自己系有 cancer， 你等呢个药水入咗去嗰阵时，你只不过系。等緊究竟係有幾嚴重，咁嗰陣時好驚，唔識點樣諗，等緊嗰陣時我自己喊過出嚟添。我個妹妹呢就突然間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呢個 message 呢就係、是、腓立比書嘅一個經文，嗰、那個內容呢就係講就係話人類嘅智慧你係唔能夠明白神嘅安排嘅，即係你要將所有嘢呢就交託俾佢，神自然有佢嘅安排㗎啦，神嘅安排超越咗人類所能夠諗到嘅嘢囉。咁樣呢樣嘢係令我突然間係安心咗落嚟嘅，咁係上帝安排嘅，我諗嚟都冇用，咁就等佢安排。

0: 咁喺个过程里面你有冇试过话你个有啲情绪好差嘅时候？
1: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伤心失望嘅就系佢哋需要帮助嘅时候，我未必喺度帮到佢哋咯。即系佢哋而家成长紧噶嘛，都系十零岁咁，需要一个父母啊喺度帮一帮手嘅。咁我会好伤心，我未必做得到咯。
0: 咁即系话，其实你个心都有谂，有一个可能性系会死噶咯。
1: 我唔系可能啊，好大可能啊，系因为第四期系好夸张嘅，嗰阵时系入晒骨。咁你即系一般人嚟听你入晒骨，度定身后事都得噶啦，咁样。
0: 咁你而家谂翻咧，嗰阵时谂住要面对死亡噶啦嘛？你喺呢个过程面对死亡呢件事里边咧，你有啲咩体会到？
1: 體會得好深啦，咁啊，自從我妹 send 咗嗰段釋經文俾我之後咧，我就每日都有靈修，即系喺做緊治療嘅時候，每日都有靈修，每日都去睇聖經。當中我覺得同神嘅關係親近咗好多啦，咁樣。上帝係唔會俾你早一分鐘死，都唔會俾你遲一分鐘死，即係幾時離開就幾時離開啦。感受就是你唔好諗啦，即係上帝要帶你走嘅呢，佢自然帶你走，而佢要帶你走嘅時候呢，亦都係一個最好嘅時候。我喺呢一個治療嘅過程當中呢，我係感受過上帝有好多次，即係相信神嘅安排幾奇妙。首先呢，我主診醫生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喺我等緊呢個主診醫生出現嘅時候呢，咁我個姑姐呢都有嚟我屋企同我一起禱告啊，成咁樣。咁佢都有祈禱話，希望你俾一個，即係希望上帝俾一個好嘅醫生俾我啦，咁樣。祈禱嗰陣時呢，我都有喺度諗，如果個醫生係埋基督徒，你話幾好呢？咁樣。原來上帝就安排咗一個係基督徒嘅醫生，同埋仲要係喺香港做前列腺癌都幾出名嘅一個醫生嚟，而佢又有時間睇我咁樣。另外一樣嘢呢，要醫一個癌症呢，就要好多钱嘅。神嘅安排嘅奇妙之处呢，就係喺二十几年前啦，当我啱喺返香港做嘢嘅时候，咁有一位朋友係卖保险嘅。咁香港呢就有一啲叫危疾保险，叫 critical illness。critical illness 即係乜嘢呢？即係话如果你不幸中咗一啲严重嘅疾病，例如 cancer 嘅话呢，佢就会突然间送咗一嚿钱俾你係做一个生活费。因为当你是冇工作能力㗎嘛。咁我廿几年前啊帮嗰个朋友买，一买买了两份。咁呢个朋友呢过咗几年之后呢，咁又同我讲，喂，而家新出咗有一个 plan 啊，嗰啲叫做CEO plan 啊，我话咩嚟㗎，嗰啲入院嗰啲 plan 嚟嘅，咁样就係、是、总之呢，你有啲咩事呢，入亲医院呢就会帮你俾晒㗎啦，咁样。嗰时我都諗啊，如果我心脏病走嘅呢，咁都即係如果有呢个咁嘅 plan 会好啲啦，如果即係心脏病发走唔到，我都要住医院㗎，系咪先。呢个呢系廿几年前发生嘅事嚟嘅。如果冇买到呢个保险嘅话呢，我諗我未必医到个病。人嘅智慧呢系不能够想象到，或者系諗到神嘅安排系点样囉。你估唔到原来买定个保险啊，成啊，咁样啦吓，呢个系好早嘅安排啦，安排咗好嘅医生俾我啦。到我做电疗嗰阵时啦，我哋喺加拿大识嘅一个朋友，我妹又 keep 住同佢联络，而佢亦都系翻咗香港做嘢，而佢又系做咗一个放射治疗师 radiologist。佢咧又系喺我嗰个主诊医生嗰个医院度做嘢嘅，咁于是乎咧，我个电疗嗰个成个 case 就交咗俾佢啦。咁而佢咧，

0: 都帮我找了一个好的方法，即是最啱我用的方法去治疗我的癌症。这个又是一个安排。好啦，因为荷尔蒙有少少失调啊，有啲药嘅反应呢，佢令到我有少少打冷震，夜晚瞓唔到嘅。咁我试过有一次打冷震，震好犀利，瞓唔到觉，我就祈祷上帝，你可唔可以帮我 stop 咗呢一个冷震咁样，我震字都未出呢就停咗啦，已经好舒服地瞓咗觉啦咁样。呢一个体验呢係我做咗咁多年基督徒呢都未试过上帝答得咁快啊。我有经历过上帝答我祷告嘅，但系唔系咁快咯，系好奇妙呢件事。
1: 但系有人可能会挑战你，就系话喂，你巧合嚟嘅，可能系
0: 有一位英国嘅前坎特利大主教啊 William Temple， 咁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嘅，咁佢就话佢话佢自己啊祷告嘅时候就有巧合，冇祷告嘅时候啲巧合就唔见晒啦。呢句说话嘅智慧同埋嗰个faith 嗰个信靠系十分之强，我觉得。咁而我都觉得哦系喎，真系系好奇妙嘅一件事啦。咁样头先咪提过话我做治疗嗰阵时候冇任何嘅副作用嘅，即系身体又冇唔舒服，又食得又瞓得又屙得。呢个系我同其他有过癌症嘅朋友做紧化疗嘅朋友，佢都觉得哇，点解会咁得意嘅？我哋个个又烂嘴啊，呕啊，又反胃啊，又唔想食嘢啊，点解你会又咁乜事都冇嘅你咁样？上帝嘅安排咧，呢个好奇妙，好奇妙。即系睇到上帝嘅安排，就系话钱上面医药费唔使俾，因为癌症我冇得工作，成件事咪铺排好晒咯。其实我系放咗一年假嘅。嗰一年假唔系话冇嘢做，嗰一年假反而系好专心咁样去修复翻我同上帝嘅关系。上帝俾咗一个机会俾我同佢去再亲近翻咯。嗰一年系好难得，我都好 cherish 呢件事嘅。这个成个治疗嘅时间，我觉得好感恩。我想话咧，其实系好奇妙嘅一样嘢咧，就系喺我有癌症。确诊癌症之前嗰一个月呢，我觉得我自己嘅人生呢系去到谷底嘅。人生点解去到谷底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嘅所有嘅事呢都好似系唔啱啦。工作系有但系唔畅顺啦，生活健康系冇嘅，差唔多好差啦个健康。咁另外就系我觉得我好似俾罪嘅勾拉住咗。你当罪系有一堆好似渔网咁嘅嘢系勾实咗我啦。我有一日喺街揸车，好早咁啊去买餸啊，咁啊朝早咁啊揸车嗰阵时咧，就一转弯咁啊见到有一个人过紧街，咁佢咧又唔系好理我嘅车嚟紧。哦，嗰个人过紧街嗰阵时，我踩油，因为我觉得佢唔理我嘅车过嚟，即系我嘅车都过紧嚟噶啦，喺香港啊嗰阵时，你做乜仲要过街啊？咁我踩油啦，唔系话真系踩落底，咁我加快。那个当然嘅情况就系、是。我架车啱啱过，咁佢啱啱喺架车身边过咗啦，咁样唔系话好慢咁样过咗啦。咁但系我呢个咁样嘅动作都令到呢一位过紧街嘅男士咧系好嬲嘅。我架车一过，佢系拧转头就讲晒粗口闹我啦，咁样。咁然后嗰一刻咧，我听到佢用粗口闹我啦，我停咗架车喺路中心落车，然后走埋去同佢讲：我、哦、你做乜嘢？咩事啊？你而家话完佢之后，我上翻车。一路揸走嗰阵时，我觉得好似跌咗入个深渊入边。点解我会做呢样嘢嘅咧？我唔应该做呢样嘢啦。首先唔应该踩油啦，我唔应该落车闹佢啦。但系我忍唔住，我好想做。我觉得我好舒服做咗出嚟之后，嗰一刻咧，我觉得真系好唔掂。呢个系嗰个 trigger 嚟嘅。咁于是乎，我就祈祷啦。啊，上帝真系唔掂咁样，你可唔可以救下我？所以呢做基督徒呢好难㗎。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真係做基督徒，你而家所经历緊嘅嗰种失望、绝望、唔知点算好嘅一种感受呢，係会冇晒。因为呢上帝係会帮你攞走晒你呢种嘅感觉，亦都呢係攞走晒你背负緊嘅罪，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哋死，清洗咗我哋嘅罪㗎嘛。
1: 咁所以你觉得呢，即係就算做基督徒好难咧，都值得继续做落去，因为就系耶稣为我哋嘅罪钉死咗十字架，呢个系更加宝贵，
0: 更加宝贵噶。嗰种平安咧，唔系一般人感受俾到你嘅平安，即系唔系你个银行户口有1000万嗰种嘅

安，唔係話你住緊大屋嗰種平安，唔係話你有十個工人俾你洗嘅嗰個平安，而係你就算窮到窿啊，但係佢都係笑住口好平安咁樣去生活，或者係佢有病，但係佢都係一個好正面咁去面對佢嘅人生嗰種平安。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要得到赦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为其实是

0: 所以點解你自己都講咧，就係話你其實係好感恩嘅，即係呢件事發生喺你身上。其實基督徒好多時都講嘅，就係話 try my best， 然後 God will do the rest。其實你嘅理解呢兩個説話係乜嘢咧？
1: 有好多人都話嘅，咁我係咪交託俾上帝，我就係乜都唔使做啊咁樣？我係咪即係話我工都唔使翻啊？係咪上帝會俾錢我使啊？咁樣係咪咁樣啊？咁樣唔係，你喺依一個現實世界入邊，你都要生活，你都要盡你嘅能力，你都要去努力去工作，你都要去努力去生活，你唔去。

0: 去努力，即系去生活。你唔做嘢都系一个罪嚟噶 ，laziness 都系一个罪嚟噶。只不过你要尽咗力行上帝想你行嘅路，你要跟住上帝俾你嘅指示去做。你做晒啦，咁上帝咧系会 reward 你。即系你 try your best， 嗰个 your best 系咩先？唔系话你个 best 系我去努力揾钱而忘记咗我屋企人，我去努力。打一份工去令到老细去鍾意我啊，踩低一个人，唔系咁样 try your best 喎。你 try your best 系 try your best to be like God， and then God will do the rest。
1: 咁其实呢，喺你而家嚟讲呢，你就已经有 95% 嘅癌细胞已经走咗啦，又唔可以叫完全康复，因为叫与癌共存咁样啦，可以咁讲，系咪？你仍然要去做一啲跟进嘅检查嘅时候呢，你就在2026年2月呢，你又发现了有两个位置有 cancer， 其实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0: 有两个位置有肿瘤，你不如这样说，那什么回事？就是因为它出来了，不听话了。化疗呢，佢将你所有嘅细胞杀死，你好啊坏啊都会杀㗎嘛。咁但係有一啲呢，就係我个主诊医生都话一啲坏学生，有啲人揼一下佢就识得走㗎啦。揼两下走，有啲呢揼极佢都唔肯走嘅。呢啲咪坏学生囉，佢哋称之为。咁我又有两个坏学生唔肯走住囉，就係、咁样囉。
1: 咁点解你会话呢个係即係神俾你一个完美嘅计划呢？
0: 我是那些一好一点点我就会放肆的人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多两粒呢就会令我没那么放肆，即是可能觉得上帝要你再努力一点，亲近他多一
1: 点。其实呢，在你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不会有一首诗歌或者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对你是很大鼓励的？如果刚才你讲立比书之外，
0: 这边1179至到17呢三节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嘅。诗篇119篇唔知道70节，但75节就话：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70节，求你着应许仆人的以慈为我。第77，愿你的慈悯到我，使我全活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呢一篇诗三节，即系我睇做灵修嗰阵时咧，咁有影响咧，因为呢个作者啊，呢个诗篇嘅作者啦，咁其实佢写嘅嘢系又话系嗰个审判系公义，个审判有一种管教咁样啦。即是一种管教，对你的管教，那就不是恶意的，在我的 case 我觉得是公义。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这个作者很明显就是受紧苦啦。他跟上帝讲话，你令到我受苦，但是其实你是很真诚地待我，好像爸爸很爱个仔儿去教他的一个方法。咁第二节呢，其实在这里已经讲话，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作者应该是受紧苦的。他没有叫上帝救我脱离呢一个痛苦，佢反而咧系要叫用你嘅慈爱安慰我。佢话照住应许仆人嘅话，即系话佢系去寻求上帝嘅慈爱去安慰佢，亦都希望上帝可以 keep his promise， 即系对佢 keep 翻佢嘅 promise， 即系唔系话咧唔好话你医我啦，上帝你医我啦咁样，唔系你守翻你嘅承诺就得啦。咁即系话佢嗰种信靠上帝嘅信心系好大。到第77节就是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就咁以字面解释，哪个人喜欢律法的先？即是小个嗰时候叫你唔好食糖，你就是喜欢食糖。叫你唔好睇咁多电话，你更加系碌咁多电话，叫极都唔听嘅。对呢一个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咁即是话呢、这个作者唔觉得上帝嘅律法系一种负担，唔系一种压迫，反而系自己鍾意嘅。英文讲系有个 fear of the Lord。fear of the Lord 即系话其实佢系好敬畏神。即系你好犀利嘅，即系仰慕。我系驚你嘅，但系我种驚呢，我觉得你系好犀利嘅一个上帝，可以照顾到我啊，帮到我嘅一个上帝咁样。呢种嘅写出嚟嗰个感觉呢，是完全对于我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来的。这三节上帝是不停在我的心里面去作工，生活的方式不想再好像以前那样。

0: 待人处事嘅方法亦都唔想再好似以前咁样啦，系觉得我以前系好差，我越嚟越唔鍾意以前太多俾罪嘅勾箍住嘅我囉。咁而家我系好舒服嘅，比起以前系平安咗百倍，好多事都系有对上帝嘅信靠囉。我而家要做好上帝叫我做嘅嘢，我要听佢话，我要喺生活当中要不停祈祷，做灵修，学习佢嘅道理，然后就去感受上帝对我嘅好啦。
1: 其实咧，除咗喺你呢个患病咧，你睇到即系信仰俾你真实啦，亦都俾你有平安去面对啦。你以前做嘢嘅时候，或者系而家你做紧广播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都系同样有正面嘅影响嘅咧？个信仰对你嗰个工作，
0: 唔好讲工作先。首先，我觉得我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喺我嘅同僚啊，或者系我嘅同学面前咁怕讲上帝。工作上有冇咩影响呢？我系见到上帝有为我安排工作，不论系佢嘅工作或者系一个世界上嘅工作，即系话真系要搵钱嗰啲啦。即係佢都有幫我安排嘅，我就冇以前咁計較囉。喺工作上呢個影響都大影響㗎，因為其實做我哋呢一行係要計較㗎嘛，你唔計較呢就蝕㗎啦嘛。好嘅時候可以好好，但係差嘅時候可以好差，咁所以喺好嘅時候如果你唔去攞到盡，唔去計較嘅話呢，係好弊嘅。但係而家呢，我唔計咁多啦，有就做，所有嚟自上帝嘅嘢都係好㗎嘛。即系可能佢觉得你身体未预备好嘅，佢唔会俾咁多你做咯。
1: 咁其实喺新冠肺炎嗰阵时候咧，喺香港电台你做电视节目嗰阵时候，有一个发型师就感染咗噶嘛，你就冇接触过呢个发型师嘅，因为你又冇头发啦，
0: 系啊，好明显，
1: 又冇接触过佢啦，
0: 系啊，好呢、這个嘢系上新闻，我觉得好好笑。
1: 系啦，但系你又俾人捉咗去竹篙湾做隔离，
0: 系
1: 你嗰阵时虽然你话未好似而家咁样，即系体会神咁多。你都是基督徒来的嘛，你会不会觉得哇你神在搞什么啊？
0: 如果你调回转头看呢，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上帝的 blessing 来的。真是一个 blessing 来的。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很不想入竹篙湾，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香港有 COVID。咁大家都好驚，因為嗰陣時政府就係話你一有 COVID 就捉你入去竹篙灣去隔離㗎嘛。咁嗰陣時完全冇人知道竹篙灣係點，我哋係第一批入去住嘅一班人嚟嘅咁樣。咁我哋入去住嗰陣時，咁入啦，冇辦法啦。咁入去之後我冇嘢做㗎嘛嗰陣時。咁我咪不如俾人睇下我有啲咩食啦咁样，反正我都系做开食㗎嘛嗰陣时。咁我咪直播每日三餐食咩囉。咁跟住又估唔到呢啲人好想知道究竟入面系食乜嘢喎三餐。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入去㗎嘛。食嘢好紧要咁样。咁於是乎呢，喺嗰段日子呢又即系上帝安排咗又多咗人识我喎。即系我做呢行啊。又多人認識我喎，咁而喺入面呢又安排咗我同一啲音樂人呢就一齊困埋一齊喎。咁我又無聊啦，我又問佢啦，咁喂有興趣做啲嘢呀，還掂我哋喺度咁耐咁樣。咁然後我哋就透過 Zoom 啦嗰陣時呢就整一隊 band 叫竹篙 band 嘅。好笑真係，我諗起都覺得好正。咁然後呢因為冇嘢做啦，咁大家喺度佢哋喺度用枕頭啊杯啊，佢哋俾人運咗入去之後帶咗啲 saxophone 入去啊，帶咗啲trombone 入去啊，咁然後喺度吹啲歌，編完之後電腦聲過嚟，然後我唱完之後呢仲要大家開 Zoom， 懶係拍個 Zoom 嘅 MV 咁樣，我好好笑嗰陣時，好好玩。咁做到點呢？就係、是、做到我哋出咗嚟之後呢，仲要係上咗一個電視台俾人訪問，即係呢一隊 band 啊，所謂突然間嘅竹篙 band 啊出咗嚟咁樣。咁你話諗翻轉頭，其實你話上帝嘅安排係真係好嘅喎。是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当你以为你要入这个竹篙湾的时候是一件坏事，入到去又不知点啊，好惊啊，不知食乜啊，会不会真的感染到 COVID 啊，好多好多不同的情况你自己是惊的时候，原来上帝是帮你安排一些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0: 即系变咗喺嗰个知名度，突然间又多咗个 noise 出嚟。
1: 系啦，多咗 noise 出嚟，你点会谂到系咁样啫？冇可能噶嘛，冇可能系有件咁样事会出现咗啊嘛，原来就出现咗咯。
0: 咁但系其实喺你嘅工作里边咧，你会唔会试过咧？有阵时对你嘅要求咧，其实可能做一啲嘢系同基督信仰系有违反噶。
1: 工作喺基督信仰上面有违反啊？我谂系我自己点样去处理呢啲工作上面，反而我觉得自己处事嘅态度有啲违反咯。工作上面系冇乜嘢违反嘅，系我点样去待人处事系反而有啲违反啦。
0: 即系唔系人哋要求你，而系你自己点样去做？
1: 系啊，即系对人唔好啊，觉得自己啱晒啊，睇低人哋啊，即系觉得人哋嘅意见系。唔使听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出现啊，系啊，咁我唔会好高调地去话你好渣啊，咁样我唔会咁噶嘛，咁我梗系会用一啲好唔同嘅方法去踩下佢啦，即系笑下佢啦，咁样，咁但系我内心嗰样嘢系最紧要啊嘛，即系对一啲即系做错嘢嘅人咧，系闹嘅程度系即系好唔俾面啦。是要剝奪人哋一个自尊啊，咁样去闹人啦、啊。呢样嘢我都有做过啊，自己諗返转头系唔啱啦。
0: 经历咗呢个病之后呢，咁喺你带领家庭同埋仔女有冇咩改变呢？
1: 有㗎，我喺好多唔同嘅小事上面呢，我都会同佢哋去分享我自己点样喺神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囉。咁可能好多譬如话我女有啲唔开心嘅嘢，学校遇到唔开心啊，个仔成绩上面有啲咩唔好啊，或者系有啲咩损伤扭伤啊，或者系有啲咩唔如意嘅事啊，咁我都会叫佢哋，你企下肚咯，但你睇下我自己，我都你呢个病，我而家咁样企喺度。真系唔系斋靠药噶，即系上帝都帮咗我好多噶，咁样咁俾佢哋睇到咯，系啊，同佢哋讲。
0: 其实你啲同事有冇察觉到你嘅改变啊？
1: 我又冇人同我讲话，喂，你变咗咁样，咁又冇。
0: 咁呢件事之后咧，你会唔会咧好积极咁样同你身边嘅人传福音咧？
1: 我而家会同佢讲话，啊，我有做见证啦，而家咁样，喺边度做见证啊？咁样，我又会同佢讲下，即系其实，即系哇，上帝安排真系好犀利啊，好夸张啊！即系以前一定唔讲，即系而家照讲咯，讲先咯。咁呢个真系我嘅经历嚟噶嘛？即系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觉得唔中意嘅，呢个系佢哋嘅事，但系我哋唔可以 question。我觉得我唔可以 question 上帝喺我嘅身上点样去种佢嘅种子
0: 咯。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泰山同我哋分享咗咧佢患病嘅经历啦，同埋咧佢喺患病之后一啲嘅感受。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都使用你嘅分享。
1: 多谢晒 Selina，thank you。
0: 嗱，咁咧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关于泰山，例如佢喺广播工作里面嘅分享啊，或者系。佢点解会开个主食频道啊？又或者咧，点样信耶稣啊？佢爸爸点样离开咗基督信仰之后又回转啊？或者佢自己做父亲等等呢啲嘅经历咧，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听翻喺2023年咧，泰山咧同恩宇同路人亦都倾过一次偈噶。嗰个节目名就叫做《我的自由主耶稣》，大家只要用泰山呢个名咧就可以揾到噶啦，可以听得翻噶啦。
2: 上帝听祷告，恩宇听倾诉。欢迎登入恩宇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宇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宇生命热线。
3: 支持恩宇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 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0: 天国甘霖，郑志斌牧师同你分享。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同埋主内嘅弟兄姊妹，你哋好。我今次喺呢个视频要介绍一位嘅好朋友，系又系师母喺神学院喺69年读神学嘅时候系同班嘅同学。咁佢亦都系做过宣教士，即系去到其他嘅敌国家嘅群体里面去传扬福音。咁佢而家呢就仍然都系传紧福音嘅，虽然唔系驻堂嘅牧师。咁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嗬，一个人点解会信耶稣咪信耶稣啦，会去做到牧师呢咁样。又从信耶稣去做牧师呢，系有一个又系一段故事嚟㗎。咁就我好想介绍佢俾你识。咁你听下佢嘅故事啊，当我哋同佢拍呢个视频，我自己心里面都好受感动，睇见耶稣嘅爱真好奇妙。我盼望神嘅灵同样感动你。
2: 真爱嘅朋友，咁我系一个好早呢就出嚟做宣教工作嘅宣教士，到而家呢已经系几十年啦。回想我自己点样样蒙主耶稣嘅恩典，得到佢嘅拯救，这个真系莫大嘅恩典。咁我就要从我最细嘅时候讲起咯。我阿妈、我阿爸咧，原来就喺中国大陆我哋嘅乡下咧，就系、是、潮。

0: 安，广东潮安县。我阿妈曾经呢有五个嘅细路，呢五个细路呢喺乡下嘅时候呢养到穗岭岛，就一个一个一个咁走咗，个个都系养到穗岭嘅时候就走咗。所以对于我阿妈嚟讲，对于我阿爸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好难过好难挨嘅时刻。到和平嘅时候呢，我阿爸呢就嚟到香港嚟搵生活啦。我阿妈呢就喺1946年呢就嚟到香港同我爸爸会合。依然我阿妈仍然系拜拜嘅。喺香港冇几耐就知道佢怀孕咯。於是呢佢哋心里面又欢喜，但係又觉得好害怕。因为佢害怕嘅原因呢，佢就更加去庙堂里面呢嚟拜拜咯。佢害怕咩嘢呢？害怕将来呢个细路如果出世嘅时候养唔养得大系一个问题。因此呢佢呢就又担心又欢喜。时间到咗啦，喺48年2月嘅时候呢我就出世啦。当我满月嘅时候呢，我妈同埋我爸呢就将我抱到去庙堂里面嚟拜，并且呢过继俾菩萨做佢嘅契仔就係咁样样。其实我妈唔去拜嘅时候呢，我身体又好健康㗎喎。满月之后拜完之后返到屋企冇几耐呢就开始病了。一病就不起，成日都系瞓床，都唔知咩事。於是呢去九龙医院啦，香港嘅医院啦，好多嘅医院都去探过晒，最后冇辦法，医院唔收了。咁我阿妈就唯一一个办法就系四周围孭住我，四周围拜。拜嚟拜去都系咁，个细路呢都唔好得。於是呢就经过咗3年。喺呢段时间啦，我阿妈都无知点样样生活，点样样挨过。有一日就系有两个姊妹嚟探访我哋邻居。姊妹呢系返教会嘅。咁邻居嘅姊妹呢就带埋嗰两个人呢探访我哋屋企。咁其中有一个就帮我阿妈讲。佢话林嫂话，我系一个医生嚟嘅，系西医。如果你愿意嘅话呢，我可唔可以睇睇你个仔嘅病况啊？佢你睇嚟去睇去都睇唔到啊，你鍾意就睇啦。咁於是呢佢哋就好细心地嚟同我检查身体。检查完咗之后呢就话俾佢听。
1: 如果呢个细路真係弱到不得了，我都冇辦法俾有任何嘅好嘅建议你。不过有一个地方，如果你肯去嘅时候呢，佢係可以叫你嘅仔得到医治㗎喎。当佢讲完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就问我妈，你到底愿唔愿意呢？我妈亦都冇讲，亦都冇反对。於是呢三个姊妹呢就围喺我嘅床边嗰度，好恳切嘅嚟祈祷，求主耶稣喺呢个家庭里面做工，求主耶稣嘅圣手嚟医治我。我妈喺嗰个时间，佢心里面好受感动。佢话，我去到所有嘅庙堂拜拜，佢哋只能够嫌我嗰个灯油钱俾得唔够，从来冇人关心我，从来冇人同我一起跪。於是佢觉得呢一班人唔同，佢心里面已经决定咗呢个礼拜应该去教会呢个庙堂里面睇睇个耶稣个菩萨系点样样嘅。咁嗰啲人走咗之后啦，咁我都冇病好到不过喺礼拜日朝头早，佢好早就起身，就催隔离嘅邻居就带佢去礼拜堂。个邻居话仲系好早，唔去得住。咁我妈三催四催嘅时候咧，佢卒之冇办法，嗰位人咧就带住我妈就行路去到嗰个九龙城潮雨浸信会。去到嗰度咧，门系闩实嘅，我妈就好忍耐咁喺度等等等等咗好耐，卒之个门开咗。个门开咗之后咧，佢咧就封死执书一样，抱住我去到最前边，坐喺最前排，将我放低。咁之后咧就开始咧就系唱诗歌啦。有个先生攞个诗歌纸出嚟，攞个诗架出嚟，第一首诗歌就系唱耶稣喜爱小孩像爱。

0: 我，哇，唱得好起劲。嗰个细路咧，即系话我啦，都好欢喜。忽然之间，我就对我阿妈讲：阿妈阿妈，耶稣爱小孩，咪即系爱我咯。啊，我阿妈知道嚟对嚟啱咗地方啦。啊，佢聚会主日学聚会完咗，跟住做啊礼拜。礼拜完咗之后，佢决定以后常常嚟，佢乜聚会都参加。啊，跟住咧喺三个月之过咗去之后，佢清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啦。我哋成家就因为我阿妈入咗教会，跟住咧就带住佢以后继续生产嘅细小孩子咧都翻教会，所以咧我哋六兄弟咧都喺教会里边嚟长大。
1: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埋主内嘅朋友，你听咗啦，我唔知你嘅感受系点样吓。呢位林维东牧师呢，由咁细个只系听因为医到冇得医啦，但系佢却听到一首诗歌：耶稣喜爱小孩子像我。原来耶稣唔嫌弃任何一个小朋友嘅，唔似我哋大人，哎，细路哥识乜嘢，行开啲，唔系，就因为咁样，佢就有咗安慰。系妈妈亦都因为咁样信咗耶稣，而且后来信得好好，几兄弟都一起信咗耶稣，真系要感谢神啦！有冇睇见上帝嘅恩典？我呢度咧读两字嘅圣经俾你听。耶稣基督自己讲嘅，佢点样讲呢？当时咧系话有人带住小孩子嚟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咁门徒就责备嗰啲人。耶稣就话：让小孩子到我呢度嚟，唔好禁止佢哋，因为喺天国嘅正系咁样嘅人。耶稣喜爱小朋友，系因为啲小朋友佢有一个好纯正嘅动机，系一个好活泼、好天真嘅。呢一啲都系我哋今日做咗大人之后呢，就渐渐已经失去咗啦。咁所以耶稣好欣赏呢啲小朋友。其实耶稣都盼望我哋回转，好像小朋友嘅样式，以致我哋配得进入呢个天国，系因为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哋救主添。如果你想回复呢种嘅单纯同埋活泼，讨上帝嘅喜悦，只有一个办法，求耶稣进入你嘅心，改变你。如果你愿意嘅话，请你跟我一齐嚟到祈祷。真系主耶稣，我多谢你，俾我可以听见林维东牧师佢嘅见证，我献上感谢。我愿意相信你，求你改变我。无论我今日嘅年纪系几大，帮助我仍然有个单纯，有一个好似细路哥天真嘅心嚟到去跟随你，去相信你。无论我遭遇乜嘢，仍然保守我内里嘅纯正。我感谢你，听我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愿上帝赐福你，我哋下一次再见。

0: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 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你好第1234集啦，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呢是送给黄淑收听的，他点了这一首郑少秋的祝寿歌，年份1977年，他要祝他的弟弟在8月9号即是今日呢生辰快乐身体健康，最后为你送上秋冠的祝寿歌，祝你弟弟73岁 Happy Birthday 啊！

跟住来呢位听众 Johnny 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嗱佢点过呢首啊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官禄嘅年份系1984年，作曲系 LM 自己，而填词咧系郑国江老师，嚟自嗰部电影啊《猫头鹰与小飞象》嘅主题曲，咁啊收录喺咧 LM 啊1984年佢出版嗰只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咁啊华纳唱片公司出版嘅。好，请阿 Johnny 细心欣赏阿 Lam 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咁我都系非常之喜欢林子祥嘅歌曲嘅。

一位我好欣赏的填词人黎彼得，好不幸在早几日2026年的8月5号因病逝世，享年是76岁。又记得大概10年前呢，黎彼得来过多伦多，我好荣幸有机会同佢喺舞台上面合作演出，咁就係嗰部《星梦情缘》嘅音乐剧，咁係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25周年台庆嘅一部舞台剧，咁嚟到多伦多呢同埋渥太华演出。咁同黎彼得相处嘅时候，感觉上黎彼得呢位前辈为人相当 nice， 相当健谈，多才多艺，咁可惜呢位填词嘅鬼才咁快就离开咗人世。黎彼得佢原名系黎成就，佢嘅填词生涯咧系活跃于70至到80年代。佢嘅词作就包括早期同许冠杰合作咗唔少经典嘅名曲，例如《浪子心声》《世事如棋》《杯酒高歌》《尖沙咀苏轼》《梨涡浅笑》《有酒今朝醉》《夜半兴私语》《财神刀》《卖身契》《学生歌》家家热潮、摩登保镖、打着英雄传和夜夜念奴娇等等。而他同其他歌手合作的呢，还包括有阿伦、谭咏麟的天边一只眼、爱人女神。而他写给张国荣阿哥哥的歌手作品 Monica 更加是经典中的经典。而写给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也都是大受欢迎的作品。在这里我揀了这首《浪子心声》，就是他和许冠杰合作的一首经典名曲。冠老的年份是1976年，来自 SM 那只《半斤八两》里面的其中的一首经典金曲。这个时候我们听听这首《浪子心声》，向这位前辈作最后的致敬。

0: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是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是不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

年我哋点唱嘅张太点咗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咧系音乐七合当构置嘅电影嘅主题音乐 The Magic Fusion Seven。我帮你拣嚟咧，由 Al Cayola 演奏版本，年份系1960年。咁呢部美国嘅西部电影《七合当构置》，咁台湾咧亦做《豪勇七蛟龙》。唔好笑啊，系改编自日本啊黑泽明1954年嘅嗰部古装片《七武士》。呢部电影里面嘅明星咧，当年都系超级嘅鼎鼎大名嘅超级巨星，包括有尤伯·连纳、史蒂夫·麦昆、詹士·高温、查理士·布朗逊、罗伯·韦翰，仲有 Eli Wallach 同埋 Brad Dexter 等等。好，送俾张太 Magnificent Seven 拣嚟嘅版本系由 Al Cayola 演奏，请你细心欣赏啦。

跟住呢首音乐呢就是打你开嚟点唱嘅黄女士想听嘅。佢点过呢首土耳其进行曲 Turkish March Piano Sonata。咁啊，1778年嘅6月咧，莫扎特喺巴黎就谱写咗呢首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咁系一首咧非常有名嘅作品。呢首曲嘅第三乐章后嚟就被单独演奏，并且俗称为土耳其进行曲。呢首作品咧同贝多芬选自剧乐雅典废墟中嘅土耳其进行曲齐名。莫扎特嘅土耳其进行曲原作系一首钢琴奏鸣曲。而贝多芬的呢就是管弦乐曲，不过莫扎特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亦都有管弦乐的版本。我为黄女士选来这个由 Vienna Mozart Orchestra 演奏的版本，这首即刻为你送上。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5: 李新李波。

0: 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0: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1: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上海留声机。
1: 桃花江边好风光，
2: 一位我好喜爱的歌手郭兰不幸在2026年的8月3号安详离世，享年是93岁。今日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为大家选播几首他的名曲作为怀念。首先第一首的就是说不出的快活，官禄的年份是1960年。这首说不出的快活作曲的就是福布良一，填词的是李俊清，来自葛兰的电影野玫瑰之恋里面的插曲。这部电影主角当然是葛兰，还有张扬、田青等等。导演的就是黄天林，编剧的是秦奕夫。说不出的快活又名《扎扎恩布》，在60年代有一部邵氏的电影《花月良宵》都有出现过。葛兰原名是张玉英，英文名就是 Grace， 她是浙江的海宁人，在江苏南京市出生。在当年的国语片之中，她是一位不可多得多才多艺的女演员。葛兰自小就学习西洋声乐，曾经立志想做女高音。19岁的时候呢，又跟昆剧泰斗余振飞学昆曲。来到香港重影之后呢，就兼唱中西郎曲改编的电影主题曲，加上她武艺精湛，深受观众欢迎。葛兰是在1952年重影，她第一部戏就是七姊妹，其后加入电懋公司，成为电懋的当家花旦之一，先后主演过酒色财戏、万波女郎、空中小姐、千面女郎、野玫瑰之恋、六月新娘、星星月亮太阳上下集等等著名的电影，其中以万波女郎和野玫瑰的形象最深入民心。这两部电影的歌曲好像天王星、万波女郎、我爱叉叉、卡门、蝴蝶夫人和这一首说不出的快活等等，都是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名曲。好，这首呢，我们先听这一首葛兰演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0: 听过呢首《说不出的快活》之后呢，跟住落嚟我哋听多首
1: 《我爱叉叉》，咁嚟自呢葛兰喺嗰部电影《万波女郎》
0: 里面嘅
1: 其中一首插曲，年份係1957年嘅，作曲嘅就係姚文啦。葛兰可以讲係五六十年代呢香港嘅万人迷，无论佢主演嘅电影《万波女郎》，以话佢演绎嘅金曲《卡门》等等呢，都教人回味无穷。他更加曾经与奇勒基堡啊结片缘，星途璀璨。到了1964年呢，葛兰就退休当全职的主妇，尽管不少人呢游说他复出，他都不为所动，全因为呢他希望观众心目中的葛兰是永远活力十足的万波女郎。葛兰从艺短短12年，拍过30多部电影，推出过近100张的大碟和细碟，电影绝大部分都卖了，而唱片亦都非常之畅销。1954年荷里活嘅影星奇勒基堡 Clark Gable 去到香港拍摄电影《江湖客》 Soldier of Fortune， 嗰时候呢葛兰更加系被获邀喺片中扮演瑜伽女，但系葛兰心中呢依然有一啲遗憾，就系喺60年代佢凭电影《野玫瑰之恋》以大热嘅姿态角逐亚洲影后，可惜最终系败于呼声不高但系胜在有邵氏撑腰嘅千娇百媚的女主角林黛手下。对于这件往事，葛兰只有无奈地说一言难尽。无论如何，葛兰的戏好好看，葛兰的歌曲好好听，就好像这首《我爱叉叉》一样，
0: 既轻松又热闹，可以说是百听不厌。我们的听众之中，刘先生他是最喜欢葛兰的歌曲的，一并送给刘先生收听。

最后为大家送上同样是葛兰的名曲《曼波女郎》，来自他的同名电影《曼波女郎》的主题曲，年份同样是1957年，永远怀念这位一代的曼波女郎。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
2: 阳光进发啦。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想揾。

0: 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李殿又点唱啊？呢位 Sammy Tre 点样呢首啊 ？Cliff Richard 嘅 Devil Woman， 官禄嘅年份系1976年，呢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啦。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朋友同样系嚟电邮点唱嘅，佢就系 Capo Cara 点咗呢首啊 More Than I Can Say， 佢要嘅版本咧系由 Lil Sayer 演唱嘅版本，官录嘅年份系1980年，佢要送俾佢太太 Era 五收听，祝佢喺8月10日心神快乐，身体健康。咁呢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咧，原本就系 Bobby V 嘅名曲，当年咧1961年咧系非常之流行。咁好多翻唱嘅版本，国语版包括有《爱你在心口难开》，好多人演唱过啊，包括有凤飞飞等等。咁仲有邓小平嘅《让我伴着你》，以及顾媚嘅《万语千言》，呢啲国语版本嘅歌曲咧，佢旋律都系嚟自《More Than I Can Say》。至于广东话嘅版本咧，咁就有许冠英嘅《虾妹共你》啊，同埋贺兰演唱嘅《狂歌热舞》，都系改编自《More Than I Can Say》嘅。到了1980年，

Share 翻唱嘅版本呢，亦都係非常之受欢迎。呢、这个时候就为 Couple Kara 送上你点唱嘅由 Leo Share 演唱嘅版本 More Than I Can Say， 佢送俾嘅太太 Era， 祝佢喺8月10号生辰快乐。

你好，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点唱嘅朋友同样系你电邮点唱嘅，佢就系 Arthur Wong， 佢就点咗呢一首啊 ，Say You Say Me，Lionel Richie 演唱，年份同样系1980年。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事故造成多名外国旅客失联，其中包括来自卑诗省满地堡的加拿大夫妇。两人前往尼泊尔进行宗教朝圣之旅，期间遇上突发洪水。男事主的弟弟在印度孟买表示，家人目前非常焦急，迫切希望确认两人是否已获救或被找到。他说自己最后一次收到哥哥的消息是在星期一，而一名表亲星期二亦曾与这对夫妇联络。男事主的弟弟呼吁加拿大政府向尼泊尔当局施压，要求提供更多失联加拿大人的消息。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目前共有32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尼泊尔旅游局星期五公布的121名获救外籍人士名单中没有加拿大人。卑诗省印第安酋长联盟宣布，现任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新民主党省议员丹斐利中 Philip 因病离世，享年74岁。联盟表示，丹斐利受到肾脏感染和败血性休克影响，昨天下午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联盟呼吁民众捐款给卑诗省癌症协会以代替鲜花。丹斐利生前亦是社区发展及非牟利团体议会秘书，卑诗省长尹大卫对他的离世致哀，赞扬他是一位强大而受人尊敬的领袖，毕生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平。另外，卑诗绿党党团以及联邦绿党党魁 Eliza Beth May 亦发声明向丹斐利致哀。全国政府部门的省旗及国旗都会下半旗致哀。丹斐利是 Penticton 印第安部落的成员，生前曾担任原住民政府土地经理20年，早年多次参与土地正义运动，包括1990年声援原住民，曾参与堵塞铁路行动而被捕。他在2023年参与温哥华快乐山选区补选晋身议会，并在一年省选中新划的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成功连任。今年春季会期，省府曾一度希望暂停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但丹斐利反对，其后政府搁置投票。卑诗省多个地区仍然实施萤火禁令，省保育官员服务处表示，过去两星期共发出17张违规告票，涉及非法生火，罚款总额达19550元。违反萤火禁令人士会被罚款1150元，另外可能面对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目前全省6个山火中心中全面禁止萤火。当局提醒市民，卑诗省正面对严重干旱及山火风险，呼吁外游人士遵守生火限制。如非法生火引发山火，涉事人士更可能需要承担后续救火费用，一旦被法庭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

0: 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长子亚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亚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索马里军方与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天上午至下午有雨，晚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18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嗨，大家好，我是郭恩琪，郭子。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姐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到郭恒奇郭子老师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郭子老师呢他要举行他的原来那一首歌，原来的那首歌演唱会。哎，他这个为了庆生六十大寿，郭子老师写了数百首歌哈，包括张学友啦、王菲啦等等啊，张惠妹啊，写给很多人唱，而且那些歌都非常红哦。我们从上个礼拜谈到这个礼拜，我们邀访到郭子老师郭恒奇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聊他的音乐，聊聊他对生活的体悟，甚至他的信仰，还有他和家人相处的点点滴滴。我们待会儿会走进郭子老师的生活世界还有音乐世界。好，这个我们除了访问郭子之外呢，还有今天我们的不怕死乐评，我们要来评论，很特别哦，我们要评论处女星座的歌手哦。哎，很抱歉了，因为王建安就是处女星座的，所以我就有点私心把今天这个题目我设定在处女星座的歌手。那这些歌手有什么特色呢？而这个星座带给歌手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或展现方式呢？而在华语流行乐坛有哪些处女星座的歌手哇表现非常亮眼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评论解析。另外在星河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探讨飞儿乐队当时飞还在的时期，女主唱飞哦，她唱了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哦。我们要挑一首非主打歌，在飞行部落那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的歌名叫我最爱的人，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好，肯定没听过。好，有一首，这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那为什么王健要在星河非主打推荐这首歌呢？待会儿会告诉大家。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星河夜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的，不管怎么样呢，至少我们还可以许个愿，心里面的愿望是一直是晴天啊。这首歌也是清风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那么这也是个影集，叫做接招吧制作人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叫《晴天娃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内心都是晴天啊。即便外头阴雨绵绵，我们的内心还是晴天。
1: 是晴天。
0: 好的，来自清风，他所演唱的《晴天娃娃》。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推荐这首歌，很特别哦。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你听得出来这是谁的歌声吗？
1: 白祖孙和秋丹和黄河的汤，
0: 而这个又是谁呢？两个人一起合作的哦。
1: 一边爱安，
0: 这是一首台语歌哦，闽南语歌，叫盐酸苦酱，就是酸甜苦，酸甜苦淡啊。哦，

他不只是一个字，还有白头发，那就是酸甜苦辣的滋味，而你都在身边。这个是电影《网红老爸》这个电影的主题歌哦，很有意思，讲述亲情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Ivy 艾薇她所演唱的新歌，这首歌叫《请你停一停》。为什么要停下来呢？请你停一停，来自艾薇。趁热推荐，也是艾薇自己的创作。

好的，来自艾薇他的创作，请你停一停。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莫文蔚。哇哦，这首歌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好，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昨天今天》，他讲的是一个时序啊 ，Before and After 好，接下来我们来转换一下不同的乐风，这首歌来自吴汶芳，《不想想太多》。

有时候在爱情当中总是觉得好像自己想太多，而这首歌叫做不想想太多。有时候在情感当中，有时候争执一直发生，有时候呢就是情绪很不好。这首歌在探讨这个人和人之间互动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0: 多时候都是因为想太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了一些呢。好的，这首歌来自吴汶芳的《不想想太多》。我们今天这个星河唱片行就先逛到这边，我们休息。
1: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2: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1: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2: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夜语的星河 VIP， 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我一直非常想访问他，就是我主动，因为我们是就是网络好友嘛，就发讯息给他，他说啊太棒了，我们要见面，老朋友要见面了，就直接跟经纪人敲通告吧。那我们就马上就请我的助理跟经纪人约，然后就约到他家来访问了。
1: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老朋友，
0: 真的，
1: 因为星河粤语是跟我一起长大的。
0: 我跟你讲，还有一点哦，我不知道大家上次，如果你上次没有听到王健安跟郭子的访问啊，今天我们访问到郭恒奇，郭子老师，耶、yeah! ！
1: 是啊，这个既然很久没见的老朋友。
0: 然后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没有听我们上次的访问，应该 go back 回去听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呢，郭子老师呢，他在这个他的整个成长历程啊，我们谈到了非常多，包括他学戏剧啦，然后透过专辑当中呈现他的音乐整个戏剧的的创意吧，从儿童乐园那张专辑，那我们上次也聊到他帮张学友写歌，开创了他的事业的高峰等等等等。那我们上次的节目也埋了伏笔，就是这个伏笔是因为郭子老师呢，后来我看到，至少我觉得我追踪他不了，追踪好多年了吧，包括他自己学瑜就教瑜伽啊、我看到你哇，那个姿势，那我都平常也蛮难做到的。
1: 对，真的，我
0: 当瑜伽老师也当很久哈。
1: 对，应该现在目前都已经十几年了。
0: 你还在教吗？

0: 我现在没有教啊，我从疫情完了之后我就教室收了。
1: 那你自己还在练对吧？
0: 但我现在还在跟我的澳洲老师还是继续在做师资班的这个练习。哇，对，还是
1: 你看你的状态很好啊。
0: 所以我现在，
1: 而且那个皮肤也保持得很好。你是怎么每天敷面膜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要运动，其实就真的是运动，然后包括你在做瑜伽的呼吸练习。
1: 哎，我都好心动哦，我都不要跟你呼吸练习运动。
0: 你不用，对对对，这个大家都没有看到戒安，戒安呢现在呢还跟我长得是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妖精级的，你知道吗？
1: 他才是，我不敢，我不敢当。我觉得他是练家子，你看他的身形、体态、肤色哦，好像很古铜色。
0: 我要打网球，因为我后来回到台中之后，我又开始继续打网球。
1: 懂。
0: 对，
1: 哇，你真的很养生啊，所以你吃也很简单，对吧？
0: 我吃的话，基本上我是不吃精致淀粉。
1: 哦，
0: 所以对，就到某个年龄，
1: 还是有注意啊，还是有注意啊。
0: 有，我前面还有168过，就是大家在流行168的时候，我还
1: 你是说那种断食？
0: 断食，对，间歇断食。
1: 哦，哇，你好厉害，所以你养生也算是你的功课之一吗？现在对现在来说，比如说早睡作息呢？作息呢？
0: 我个人觉得哈，人到了某个年龄之后呢，就开始一定要会注重这些东西。
1: 但是没办法的，一定会往这个方面走。
0: 对，一定要往那个方面走，因为你希望能维持你的精力，
1: 对，
0: 你就必须一定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1: 对，
0: 不管是吃饮食运动啊，然后睡眠啊，
1: 对啊，
0: 这些东西是你必须一定要注意的。然后也刚好在某些节点上面呢，你有这些缘分，譬如说当时打网球打得太过火了，所以有脚底筋膜炎，没办法在打网球的时候呢，就接触了瑜伽。哎，我这个人是很奇怪，就接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之后呢，我就满头就钻进去了，然后就去研读它。就我进了瑜伽教室，完了就最后变成瑜伽老师。
1: 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吗？就很神奇，就是他会去深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呢，你有了宗教信仰，然后你也，我们先讲瑜伽那个大概据点了哈，然后我们就谈宗教信仰，然后信仰，然后因为我现在在郭子家啊，郭子家还有一些那个陈设嘛哈，就关于宗教的陈设，那么你还到了不丹去，
0: 是
1: 去直接到那个应该算藏传的佛教，
0: 对对对，因为
1: 那个系统，
0: 我一开始就是藏传佛教的，
1: 对，
0: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也许
1: 哎，我觉得你穿那个藏传佛教那些那个
0: 不丹的服装，
1: 好就完全不丹人哦，
0: 就是没有违和感，
1: 对，
0: 完全没有违和感，也不像个观光客，
1: 对，
0: 就不是个观光客的感觉。
1: 我觉得你 po 那些照片，我觉得好，他是要住在那边了吗？他要在那边生活了吗？
0: 我个人
1: 完全是 match 那个场景。
0: 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前世就应该是应该有住过不丹了。
1: 啊，真的、啊。
0: 对，因为我在某个当口接触到藏传佛教，
1: 对，
0: 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因缘。
1: 对，
0: 然后在接触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对这个宗教觉得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好像是一个重新开始。我好像应该已经好像知道这个东西了，我不知道。就是我从小是
1: 很我懂啊，我懂啊。
0: 对，
1: 就是你接触一件事啊，哈，你就会不觉得和它很陌生，虽然它是新的事。就像你可能碰到某个人嘛，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
0: 对，
1: 你碰到某个人，觉得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感觉哇，
0: 可是聊天聊地就聊开了。
1: 人事物都是这样子啊，你接触到这个宗教之后，你觉得哎，我对它的理解。不是那么生疏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开始就很容易进到这个宗教的世界。
0: 所以因为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的心咒，那我们要念很多的心咒。那有些心咒在念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就觉得我之前念过，就觉得，然后我的上次在给我皈依在口传的时候，
1: 对。
0: 我也莫名其妙就是一直流眼泪，一直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跟他是好像之前就遇见过的，所以刚好我的上师也就是住在不丹，那也这样的一个因缘，后来我就想说不丹，我以前觉得不丹我是应该不会去的国家，
1: 是是是，
0: 那么奇怪的国家我应该是不可能会去的，也还而且还要 又很遥远，
1: 又在高山上，
0: 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可能不可能会去什么喜马拉雅什么地方，我都应该都不会去的，
1: 哎，
0: 我居然就去了不丹。

0: 而且去了完了之后呢，就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国家，那个国家里面全部都穿国服，所以好像进了一个桃花源，你知道吧？然后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自在，所以也买了当地的服装，我就穿了。穿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好像一个观光客在那边穿当地的服装在那边拍照干嘛的，我就每天都在穿那个服装。
1: 所以你很融入，
0: 非常融入，
1: 身心灵全部融入。
0: 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我每一年都去不丹了。
1: 然后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人哈、哦，他宗教对他的洗礼影响了他的身心灵，然后他也到了那个地方，对不对？上师也在那边，然后在那边过生活，所以每年会过去。但是我们回归到我们如果讲心灵层次好了，我觉得每个人心灵层次，我们现在不是说什么在特别谈什么宗教信仰，你可能信奉天主啊、基督啦，信奉观世音菩萨啦，信奉藏传佛教都 OK。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信仰，有些人信仰的是钱，他们也有人信仰的是家庭、是情感、是爱等等，我觉得都 OK。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郭子，因为走进了宗教的世界，然后面对了这些起起伏伏，就像我们曾经也聊到，你好像变得比较自然，好像该表演啊就去表演啊、有人需要我就去啊，不需要也无所谓啊。像我看到你分享了你社群当中分享你和父亲的互动，然后父亲从生病一直到现在你好像得照顾他，然后我发现你分享那些父亲行动不方便也好啦，然后记忆力也不好啊，然后搞得我们做子女再去这种我们称为照顾啊长照啊，其实那种心情是挺忧伤的。我看你都用很童趣的方式，来，你打球，拍拍拍，
0: 对，
1: 我说这是每次我是跟爸爸在玩游戏，
0: 对，就是你知道
1: 就拿那个球拍还是什么，我觉得你好好搞笑。
0: 我自己在照顾我父母的那个过程当中，当他们开始在我爸爸开始有失智症，
1: 是
0: 开始之后呢，我就开始在观察。其实我一直在
1: 观察，
0: 对，我是在观察他老的过程。对，然后其实说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开始一个很奇怪的转变，变成我觉得他是我的小孩，然后我在看他的成长，或是在看他的退化，而就是反过来在看他的退化。人家在看小朋友是看他的成长，一路在看他的成长，我是在看他一路的退化是怎么退化法。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在那个照顾他的过程，我其实把他当作是我的小孩。
1: 我觉得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王坚的心境。我现在听到郭子老师讲这些啊、他是一个非常大家都懂的概念，可是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视角改变。
0: 是，
1: 就是这，我觉得这可能跟你学戏剧也有点关系吧。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我们会去不管做角色扮演也好，或做一个导演，你得抽离出来看，就是叫出世入世出世入世，一直进进出出。那你在和父亲的互动感觉像是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觉得这个蛮难做到的。
0: 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所有东西的综合吧，不管是戏剧也好，或者是我的宗教，或者是我在做歌，或是帮人家写歌，我要必须体会人家的情情感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所以我在跟我父亲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比较是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然后我可以跟他玩什么，然后让他生活比较快乐。
1: 我觉得你这个，因为我其实我来到郭子家访问郭子啊、我觉得因为我最近这些年从媒体，但我还在做媒体工作，那我有一部分很大量的工作在教沟通表达，甚至更深入我会讲说服谈判，甚至讲销售。像我今天见到郭子，我前面上一个演讲是教一群人怎么沟通，行销沟通怎么面对客人。你刚才讲那个，你讲到观察父亲，去理解他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本质嘛。我在讲销售，我也是要了解客人，你到底要什么，
0: 要什么东西吗？
1: 需要什么？
0: 对。
1: 那如果我都不需，我都仔细一直要卖我的东西给你，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0: 那你要知道说他现在害怕什么东西，他现在失去什么，他觉得很障碍，很苦恼。
1: 对。
0: 那你就不要再去刺激他这一块。
1: 对。
0: 你要知道说，那我就不要去讲这个，那我去讲你别的。
1: 对。
0: 或是给他一点点小刺激或者小挑战。
1: 对。
0: 他觉得，我今天可以讲到这个字，我好高兴哦。

0: 我讲到这个字了，他讲了五个词，讲到五个词，我说你太厉害，你今天讲五个耶。他就很高兴，我今天有讲到五个。那今天他只能讲三个的时候，我就说啊，那没关系，我们来做别的，我们来做运动或什么，赶快把他转移焦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哎，你怎么跟这位老先生相处，他会开心一点。
1: 我好感动哎，我觉得这不是我觉得哈，听众朋友，如果你家里面不管有老人、孩子或家人了哈，因为有些生病他是无法马上逆转嘛。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应该学习郭子老师这种精神呢。
0: 其实因为你躲不掉，
1: 不然你自己会很累。
0: 对，因为你躲不掉，如果你一直抗拒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痛苦。这个一定会这样子的。
1: 来，但是你写的歌呢，有很多很矜持。你知道我们现在播什么吗？
0: 矜持。
1: 90年代哦，那些歌手，张学，我们先前聊到张学友啊，像王菲也是90年代非常红。你帮他写一首《矜持》，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那我们先来听，
0: 来
1: 回味一下，然后再看看当时是怎么执着跟矜持的。

0: 好，王菲的矜持也是王菲的很多的代表，很多歌曲的代表作了，由郭子老师写的这首歌哦。当时你这是王菲这张专辑，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叫天空。
1: 嗯，
0: 大家知道我的天空，是不是？
1: 对，
0: 很经典的专辑。他
1: 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
0: 对，很经典的专辑哦。矜持这个歌，你当时就知道要写给王菲吗？
1: 其实我注意王菲很久了，
0: 注意，
1: 因为他从我记得他从在香港从纽约回来之后，他整个大变，然后变成是一个非常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比较个自我的一个歌手。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像《十万个问题》在那个粤语专辑，我都有买。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出。
0: 其实王菲其实是先从粤语开始的，对吧？
1: 她在香港，她本来一开始是模仿邓丽君的歌声，然后出一些口水。
0: 你对王菲好注意。
1: 对，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喜欢王菲，但是她从《十万个问题》那个时候开始变成是一个很怎么讲，非常非常西洋歌曲代表的一个，
0: 而且他有，就像你刚才讲，他很有个性，就那个性已经彰显出来了。
1: 对，然后开始注意他，然后后来知道说他到台湾来出专辑了，然后那时候我愿意红得不得了。第二张居然有一个机会，许常德说：“哎，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写王菲的，我这个王静文，那个时候还叫王静文，王静文的歌。”我说太好了，然后他就丢了一个歌词叫《矜持》给我。
0: 他先歌词丢给你？
1: 对，他丢了一个《矜持》这个歌词给我。那《矜持》其实。

0: 不是在讲矜持，在讲不矜持，
1: 是是
0: 放掉矜持，
1: 执着跟执着跟不执着，
0: 那个
1: 开放跟保守，
0: 对，那个时候，那我拿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的脑袋就已经有一个完全的画面，一个戏剧画面，就是一个国中女孩子或是高中女孩子，一个学生，一个女学生，她在放学回家之后，她躲在自己的房间的一个角落，然后夕阳就打在从窗子里面打出来，但没有打到他，他自己带着随身听，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笑。
1: 哇，你好有画面感呢、啊。
0: 对，因为那个歌词其实
1: 是你看到那个歌词就脑子就有那些了。
0: 因为那个歌词讲的就是一个暗恋，然后在暗恋的那一个女孩子暗恋的过程当中，她就在想象她暗恋那个对象，她喜欢就跟他说我们交往，我们可以交往，我大声的可以说我爱你，然后他也接受了。其实那都是幻想，
1: 对，
0: 就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暗恋的一个幻想。
1: 我懂。
0: 所以他在他那个私自的那空间里面，他放掉那个矜持，他在现实里面他不敢讲这些，
1: 他在现实矜持了，在脑中不矜持了。
0: 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说你是爱我的，他完全就可以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当时我在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袋就是那个画面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我知道王菲的声音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王菲这样的一个声音，
1: 就声音的想象
0: 去唱 demo 带，唱了这个 demo 带出去。然后那个时候许常德一听到这个时候，他说天哪，这个歌你不要拿给王菲好了，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好，你就放在你自己专辑好了。
1: 真的吗？
0: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
1: 真的，
0: 我说你，我说我又就是要写给王静文，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他说啊，好，就交给王静文。
1: Okay.
0: 就果然就在王静文那张专辑是第八首歌，
1: 对、okay. ，
0: 就不是个主打歌。
1: 但是后来很红啊，
0: 所以你知道歌自己有他自己的命运。这首歌是从新加坡红回来的。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你知道新加坡并不是按照唱片公司要你的主打歌。哦、
1: 台湾通常都会有第一波、第二波。
0: 对对对，然后那个 DJ 一定就是按照唱片公司要你的第一波、第二波来放嘛，对吗？
1: 自己在台湾传统训练的 DJ，
0: 对，
1: 唱片公司说，哎，
0: 你唱片公司要给我什么？第一首什么？
1: 第一波主打，第二波主打。
0: 啊、那我就一定照你的方式。
1: 对，
0: 新加坡不来这一套的，所以新加坡后来呢？在王靖雯这张专辑《天空》这张专辑出现完了之后呢，他们的电台 DJ 的第一名播的就是《矜持》这首歌，这首歌是排行榜第一名。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
0: 所以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这首歌，说啊，这首歌是大家喜欢的。然后再问一问，哎，很多听众都知道，就是最有印象的是《矜持》这首歌曲，但是。真的，这首歌在王菲这张专辑当中
1: 是第八首。
0: 我已经说他应该算是个天籁了吧？他从清唱开始，
1: 对对对，
0: 这是王菲最拿手的东西。
1: 对, 对, 对，因为他声音很好，
0: 对。然后这首歌后来也证明了，就是一直到当今现在，翻唱度最高，然后一直到现在还留着的。你说《天空》也好，或《棋子》或什么的，在当时可能很红，可是传唱度没有到现在，到现在还有人在唱这首歌。
1: 没错，我们现在哦，我现在很想要请教郭子老师哦，就是说你在整个生命的历练，当然因为不管是宗教信仰啊、家庭啊、家人这些的点点滴滴，我相信那些都是生命当中一些养分，喂养到你成为现在的郭子。那马上要举行你60岁的演唱会，那我觉得
0: 原来的那首歌，
1: 因为那60岁的演唱会，等于是说你累积了刚才我讲那些点点滴滴，那些日常，那些工作，包含戏剧，包含你的音乐，包含你的信仰，会在这一场演唱会迸发出来。
0: 对，而且
1: 我觉得
0: 重点哈，就是重点是
1: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那么有能量的。
0: 为什么不能错过这场演唱会的重点在这里？就是当我开始放下所有我自己的矜持的时候，
1: 你好会讲哦。然后那些不矜持就会出来了。
0: 不是，就是在放下矜持完了之后呢，也接触了宗教，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应该很宗教的一个人了？
1: 对，
0: 就是我放下完了之后，我开始做我自己真的想。觉得没有做过的事情，于是我组了乐团，
1: 是，
0: 所以我组了一个浮花乐队，
1: 是。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就把所有这些我以前的这些歌曲，
1: 对，
0: 当然在我的乐团的专辑当中，大家可以听到，
1: 对，
0: 我把《春光》重新改编了，我把《偷心》也重新改编了。

0: 春光就是黄莺很重要的一首歌，
1: 对 对, 对, 对，春光，
0: 然后偷心就张学友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是怕有些很年轻的听众搞不好，
1: 偷心不可能啦，因为偷心最近又重新红回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繁花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连续剧，
0: 对 对, 对对，
1: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偷心这首歌了，
0: 是是，
1: 真的很高兴，他就又二度春了，
0: 没错没错，
1: 那所以呢，这次在这个演唱会，我会把所有这些以前的这些歌曲，重新用2026年的我现在的心境，重新用乐团的方式重新演奏，
0: 所以有些不同的样貌。
1: 对，
0: 但是我想请教郭子老师，你的演唱会10月几号？
1: 10月16号，礼拜五晚上8点钟，
0: 在台北华山文创
1: 对
0: Lexi。所以请大家现在，我不知道现在
1: 要
0: 开卖了，开卖之后不知道还有没有票，搞不好秒杀没有了，因为那个场地说真的容纳人也不多。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非常难得，可以亲临现场听到郭子老师现场和大家互动。不过因为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有提到，大家提一点点，因为你写的歌几百首，然后这些代表作这么多，那你唱的，你会唱自己的专辑的歌吗？也会唱写给别人的歌吗？你会唱宗教歌吗？还有我都很好奇嘛。
1: 好了，
0: 然后你会有什么特别来宾吗？你会跳跳舞吗？
1: 我觉得呢，对我现在来讲呢，就是因为我在上一集我已经讲到我自己是这个有选择障碍的，对对对，然后呢，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该有的一些主打歌应该是都不会放过，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有一些可能歌迷或者是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到底要不要唱呢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希望能够留给观众一个空间，也留给他们选择给我吧，就是因为这些歌曲也许对他们来讲是有一些重要的，但是或者是你当时觉得重要，可是你已经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当我唱出来的时候，哇，你突然觉得这歌对对对，那个时候我有听到这首歌，
0: 是是，
1: 但我已经那么多年来，我忘记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喜欢过这首歌。
0: 我懂。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开放一段歌曲是给大家的。
0: 好啊，
1: 对，
0: 大家上那个郭子的那个粉那个社群。
1: 对，我应该会在脸书上面，我会邀请大家，可不可以来讲一讲你对于郭子的作品里面，你觉得哪一首你觉得应该要唱？
0: 那我因为我们广播嘛，我还是播那个郭子老师很代表作的，我们最后播这首歌，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呀，因为这首歌呢，这是张惠妹也算是她，如果要挑那几首很代表，这也是算是她的代表作。
1: 是，对，她本来不是她的代表作
0: 啊，真的吗？我们要讲故事了，
1: 对，
0: 本来不是她的代表作，
1: 因为这首歌本来
0: 又在什么第十首
1: 吗？没有，这首歌是潘越云的
0: 啊。就我们前段时间访问的那位资深出道45周年的，
1: 他在飞碟的最后一张专辑《该醒了》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谁辜负谁》。
0: 嗯，
1: 这首歌就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啊，真的。
1: 因为当时这首歌是写给潘越云的，然后潘越云呢那个时候打电话给我说，郭子，我觉得呢这首歌词好像不太适合我，我想请我的朋友
0: 重新。我觉得好像潘越云讲话哦。
1: 有吗？我觉得应该要再沉稳。
0: 好
1: 好好了，当时他就说他希望能够重填这个歌
0: 哦，
1: 然后因为那当时好像他是那张专辑的制作人吧，
0: 嗯哼，
1: 所以他就找了他的朋友重新填了词，叫谁辜负谁。然后做完了之后呢，这首歌也是在 B 面的第二首，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当时
0: 跟谁辜负谁和这个旋律都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就是那首歌。然后当时飞碟，
0: 大家赶快去搜一下。
1: 对，飞碟的那个时候的总经理就是彭国华嘛。
0: 是。
1: 然后彭国华因为飞碟被华纳收去了之后，彭国华就自己出来
0: 弄风华
1: 唱片。
0: 对对对。
1: 那第一个歌手就是张惠妹。
0: 是。
1: 可是他的脑袋里面一直都有这首歌，所以他就后来他就把这首歌的 demo。
0: 所以是飞碟跟风华中间那个接点，
1: 对，
0: 潘越云跟张惠妹中间那个接点。
1: 可能当时彭国华就觉得很可惜，就觉得
0: 这
1: 首歌这样子被改了，改了之后又改了编曲，然后给潘云并没有唱出那首歌的感觉。所以他的脑袋里面一直有这首歌，所以后来他做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找不到什么

0: 应该说歌很多，可是他脑袋里面一直有这首我跟吴玉康写的这首歌，所以他说你不如试试看，你再唱一次。
1: 所以张惠妹唱的这个版本是 original 的，
0: 其实是 original，
1: 就是整个词啊曲是 original 的。
0: 对，当时吴玉康当时给我的那个歌词的歌名不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1: 对对，
0: 当时的歌名叫虚荣。哦，对，但是后来就是把它改成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嗯嗯嗯嗯。但是虚荣也是这个歌词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字。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对，我不需要你的虚，我不要虚荣，我
1: 对对对，
0: 他有讲到这个字眼。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当时他们把它就改成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所以你看这首歌的故事很多啊，很长啊。但是谁知道这首歌就又变成了张惠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首。这个第一张专辑的重要的歌曲，你不觉
1: 得随缘还是挺好的，
0: 就每个歌都有他自己的韵啊，没跟人一样。
1: 好，所以我这样两集的郭子的访问呢，大家听到现在有没有觉得随缘随性，顺着流动走，其实挺不错的。
0: 人应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快乐就好。
1: 对啊，好，祝福郭子老师呢。演唱会顺利成功，然后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张惠妹的歌声。
0: Okay.
1: 谢谢，非常谢谢郭子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晚上11时新闻报道，卑诗省多个地区仍然实施萤火禁令。省保育官员服务处表示，过去两星期共发出17张违规告票，涉及非法生火，罚款总额达19550元。违反萤火禁令人士会被罚款1150元，另外可能面对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目前全省6个山火中心中全面禁止萤火。当局提醒市民，卑诗省正面对严重干旱及山火风险，呼吁外游人士遵守生火限制。如非法生火引发山火，涉事人士更可能需要承担后续救火费用，一旦被法庭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持续遭遇严重干旱，当局近日对当地流域发布新的鱼类保护令，暂时限制农业灌溉及部分采矿、工业用水，以保护濒危的鲑鱼。卑诗土地、水资源及资源管理厅表示，持续干旱导致区内河流流量在7月初创下历史低位，对当地鲑鱼的生存构成威胁。该河流位于温哥华东北约480公里，低水流尤其危及鲑鱼产卵。由于自愿节水措施未能有效提高水位，政府决定收紧限制。受影响的131名地下水牌照持有人需停止灌溉农作物、牧草、温室及苗圃以及部分钻井活动。省农业及食品厅表示，受旱灾影响而出现农作物欠收或收入下降的农户可寻求相关支援及协助。卑诗省长尹大卫宣布，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将于9月26日进行省议会补选。相关议席原先由卑诗保守党副党鞭 Ryan Gasper 担任省议员，他于上周六辞职，表示会让党领冯杰妮竞选该议席。冯杰妮在5月胜出卑诗保守党党领选举，目前没有省议员席位。Ryan Gasper 于2024年首次当选省议员，他相信冯杰妮有能力代表他的选区，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冯杰妮下周一将会召开记者会，预计将交代竞选议席事宜。尼泊尔警方公布，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事故造成多名外国旅客失联，其中包括来自卑诗省满地堡的加拿大夫妇。两人前往尼泊尔进行宗教朝圣之旅，期间遇上突发洪水。男事主的弟弟在印度孟买表示，家人目前非常焦急，迫切希望确认两人是否已获救或被找到。他说自己最后一次收到哥哥的消息是在星期一，而一名表亲星期二亦曾与这对夫妇联络。男事主的弟弟呼吁加拿大政府向尼泊尔当局施压，要求提供更多失联加拿大人的消息。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目前共有32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尼泊尔旅游局星期五公布的121名获救外籍人士名单中，

0: 有加拿大人。卑诗省印第安酋长联盟宣布，现任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新民主党省议员丹斐利 John Philip 因病离世，享年74岁。联盟表示，丹斐利受到肾脏感染和败血性休克影响，昨天下午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联盟呼吁民众捐款给卑诗省癌症协会，以代替鲜花。丹斐利生前亦是社区发展及非牟利团体议会秘书，卑诗省长尹大卫对他的离世致哀，赞扬他是一位强大而受人尊敬的领袖，毕生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平。另外，卑诗绿党党团以及联邦绿党党魁 Elizabeth May 亦发声明向丹斐利致哀，全国政府部门的省旗及国旗都会下半旗致哀。丹斐利是 Penticton 印第安部落的成员，生前曾担任原住民政府土地经理20年，早年多次参与土地正义运动，包括1990年声援原住民，曾参与堵塞铁路行动而被捕。他在2023年参与温哥华快乐山选区补选晋身议会，并在一年省选中新划的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成功连任。气象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天上午至下午有雨，晚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18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3: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4: 电台 FM 96.1，
5: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建安的星河夜雨，我们遨游夜空。
6: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的第二个小时。好的，每个礼拜星河夜雨都会为大家进行非常多的不同的单元，但是主要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切入哦。在节目当中两个小时会为大家介绍很多好听的音乐，当然也会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哈。其实音乐它会透露出某些生活的视角，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在不怕死乐评要评论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哦，来听听我们今天要评论什么了。

不知道你对星座这玩意儿是不是感兴趣啊？很多人都说，哦，某某星座他是怎么样的人格特质，他有什么样的习性，他的情绪怎么样，脾气怎么样，有他的这个个性是怎么样的哈。很多人可能会研究星座，八月底到九月初呢是处女星座，因为王静安就是处女座。很多人说处女座要求很多，台湾人会说很龟毛哈，就古毛哎，台语哈，就是要求很多细节。所以很多人说处女座他很坚持，很努力。那歌坛有多少处女座的人呢？像王静安这样子很努力，但是又很龟毛的人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哈，这首歌来自 FIR， 哇哇哇哇，飞儿乐团，飞儿飞，他这首歌。我们来回味当年这首歌《我要飞》。

飞在当年，他的歌声高亢，非常动感的哈。很多人都说处女座他很这个很典型的内敛的，其实处女座外放的歌手还挺多的，像飞，他在舞台上表演就非常外放。

很多人都说处女座啊，就这个现在这个时节哈、啊，就是八月底九月初哈、啊，这个处女座的人哈、啊、是非常的矜持哈、啊，内敛啊，很坚持，甚至很多细节要求很多的。有些人说处女座很爱干净，有洁癖，不仅是环境要干净，而且还有精神上的洁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好，这首歌来自当年飞儿乐团，他们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哈，叫《我要飞》。主唱飞，他的生日是8月27日啊。这在华语流行乐坛处女座的歌手蛮多的哦，而且他们表现都不俗哦。这位歌手更是哈，9月15日出生，是处女座女歌手当中非常典型的认真、努力、向上、积极，而且很坚持。

编得好，非常不容易哈、啊。蔡依林这首歌的编曲编得非常好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一类的舞曲啊？它包括节奏啦、啊，整个混音的状态都非常让人惊艳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歌手哈、啊，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都非常厉害。接下来这位也是处女星座的歌手，和蔡依林几乎的同时出道哈、啊。Elva 萧亚轩。

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来自阿琳她的演唱。9月20日出生，气密反应也很快。前面讲的都是女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男生，他是苏打绿。

来自清风的演唱，苏打绿的作品。下雨的夜晚，搭配着管弦乐的伴奏啊，的确是很震撼人心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吴青峰他的声音这个非常阴柔啊，而在他的这个苏打绿成军之后，有好多人喜欢他。青峰也是典型的处女座，8月30号出生。不知道这些华语乐坛处女星座的歌手知道他们的星座吗？知道他们是处女星座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心凌，这首歌叫《陪我到以后》。王心凌的生日是9月5日。

在华语流行乐坛，处女星座的歌手非常多，但是根据我统计之后啊，处女星座的歌手女生比男生多啊，就是这发光发热的女生比男生多哈。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呢？因为今天这个主持人王建安 Andy Wong 他就是处女星座的，所以我自私一点了，好吧，因为我是主持人嘛哈，所以我就把那些处女星座的歌手的歌曲拿出来播一遍，也让大家来看看处女星座到底他们是不是很 picky 哈，很难搞啊，要求很多了，很有洁癖了等等，或在爱上面他们是多么的执着，或许都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跟缺点是一体两面的。但我们不会言刚才我播的这些处女星座的歌手他们在流行乐坛的表现还真是不错呢哈。现在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歌声。

好，听了王心凌的歌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处女座的男歌手的歌，这首歌是萧煌奇他所演唱的《只能勇敢》。萧煌奇也是独树一帜的歌手，大家应该知道他的歌声非常高亢啊，很有力度，他也是一位盲人歌手。

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只能勇敢》。萧煌奇是9月22日出生的处女座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不怕随月评，为大家评论处女星座的这些歌手啊，希望你会喜欢，也增加了你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跟收藏吧哈。萧煌奇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歌手哈。他从前那个《你是我的眼》那首歌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而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只能勇敢》。

萧煌奇，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而接下来我们这段节目要介绍专辑里面的非主打歌聊。

专辑里面当然有非主打歌，也有主打歌。好，主打歌当然是因为商业的需求，让他们在行销上面，唱片公司在行销上面不断的在短时间内让听众啊，让歌迷记忆啊。好，我们来听听看这张专辑，2006年，飞儿乐团。这张专辑叫《飞行部落》，我们就来听听主题歌吧，《飞行部落》。

这首歌叫飞行部落，来自FIR 他们2006年的作品哦，在专辑里面这首歌我认为是非常抢眼的，而且充满着画面感，然后中间还穿插了非常多的效果音效，让我们感觉想象到这个飞行部落好像是个电影的场景一样啊。当时你还记得这首歌吗？尤其飞的歌声还是很有穿透力的哦。

好的，这是来自飞儿 FIR 他们所演唱的《飞行部落》。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有这首充满想象力的飞行歌曲之外呢，哈，其实在他们的这张专辑整个构思上面哈，充满着世界音乐的味道，哈，有点 world music 的味道。当时主打的另外一首歌叫《雨樱花》，下雨的雨 ，Sakura 樱花，雨樱花。

其实 FIR 他们的这张专辑里面有，其实过去的专辑也是一样，很多的主打歌都是很前进的哦，就是那个整个节奏啦，像是行进当中的感觉，语音花的这样的整个摇滚的曲风也是非常符合 FIR 飞他的这个唱功啊，让我们感觉非常前进的律动啊。

0: 这首歌带有一点东洋风味哈，雨樱花，来自 FIR 飞行部落2006年的时候的作品。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2006年飞儿乐队他们的飞行部落这张专辑，而我们要推荐的星河飞主打是这首，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我最爱的人，很不一样哦。来自飞儿乐团他们的星河飞主打2006年我最爱的人。
1: 寂寞让人彷徨，让人慌张，我

0: 有点点 classical， 有点古典味的这首歌哈、哦，我最爱的人来自飞儿乐队，他们2006年的作品，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新和飞主打。
1: 感觉飞儿乐队还是要有飞的声音才比较对味儿哈。

等待之后，喜乐或失望是没人能预知的，但往往我们多半不善于等待，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喜乐或是失望根本品尝不到。只有在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怅然。星河夜雨，学会耐心等待。

在我们今天心情日记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接到了 Joyce 的留言。 Joyce 说， Andy 哥，在你的节目当中常常听到听众分享了他们对爱的观点，爱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爱是无怨无悔，有时候爱却又是这么的勾心斗角，有时候爱却是容不下眼睛的当中的一个小沙子，又是那么的斤斤计较。 Andy 哥，你觉得爱是什么呢？我常常在我的爱情之路上，我是无怨无悔，一直往前冲，像飞蛾扑火一样。可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这样子的感觉不太好，所以在几次的爱情过程当中，我收敛了，我变得好像比较理性，变得不是那么勇敢，常常在爱情当中矛盾了。而现在这段情感就是如此，我觉得我好像迷失了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付出爱了。哇， Joyce， 你这个真的是大灾问哦！谈了爱的面向，我觉得你讲的是蛮有道理的。爱情它本来就有很多的样貌，它可能是无怨无悔的，它也可能是斤斤计较的。我认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我觉得爱哈，爱到底是什么？爱是在两个人相处，如果你讲爱情了哈，我们不讲什么大爱啊、国家之爱啊，这个亲情啊，我们讲爱情。爱情，我自己觉得了，两个人只要抓对了彼此的沟通模式，也愿意去了解彼此内心真正的想法，那很重要。当然还有一点呢，是我愿意尊重他，尊重你爱的他，他也愿意尊重你，就两个人互相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两个人维持原本拥有的个性，尊重两个人维持原本拥有的思想。其实我觉得这挺重要的，不是说我希望因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就变成我要的你。互相尊重彼此的个性，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互相尊重哦，互相哦，我讲的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重要的思考哈。突然想到一首歌，想点播出来送给 Joyce。

蔡淳佳的《爱如潮水》送给 Joyce， 希望 Joyce 能够在爱当中勇敢前进，也希望你的他能够和你沟通得非常愉快，加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接近尾声了，要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

0: 山元帅杨延昭，宋王严明啊，镇守边关，身担六师，勤操士卒啊，守图按部，辽兵内患啊，都是大败而逃啊！今日还敢捞宋四爷，宋长官哟！关前列阵，杀他个片甲不得留。报，
1: 启禀元帅，
0: 我知
1: 家中有失啊，
0: 家中书信。张天佑指使吕氏借金吴强拆天波府，无令漏，推倒老太君，偷破血

0: 何？你如此做作，所为何来？
1: 因为
0: 点？
1: 我爱你吗？
0: 啊、喂，爱我又如何？
1: 哎呀，唔通真系要人哋画公仔画出墙咩？哎呀，麻花，你快啲出嚟呀、啊！我唔知点讲好啊！哦，公子你怕丑啊？咁好啦，等我嚟讲。喂，我家公子想同你做夫妻。
0: 啊、做夫妻？喂，万万不能！你唔丑，
1: 咁我唔得人爱咩？
0: 你唔黑人憎？
1: 哎呀，咁既然如此，点解喎？
0: 因为你系敌人。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在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由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返回美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

0: 同埋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喺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美国 MSNOW 新闻频道报道，一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航母上跳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获救，住院治疗5日，出院之后接到立即返回岗位的命令。军方目前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扮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者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岗位。報道引述這個水兵的太太說，他們的第二個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請放陪產假，但是都被拒絕，亦都曾經向上級和艦上醫療團隊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並尋求幫助，同樣未得到重視。跳海之前，他向太太發訊息說，就快頂不住艦上的生活，認為自己今後無法再執行部署任務，甚至不確定是否能夠完成這次任務。
1: 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个赛马场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目前仍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动机。事发在当地的星期日凌晨，现场据报正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传媒发布现场附近拍摄的片段，传出多下的枪声。报道指枪击事件发生在距离德国边境不足40公里。德国警方已经接到相关的通报，并且向瑞士当局提供协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访尼泊尔，由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泥石流